0: 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六早上好，我是李萌。
0: 2026年10月1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0号了，各位，已经10月10号了。今儿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13度，而其他地区在15度。
1: 我们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还是能够达到28度，沿海地区是24度，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
0: 没错，早上起来是真冷啊！你知道我骑自行车那个摩托车来的时候冷啊，我就是冲锋衣就得必须要穿上了。早上起来的时候，
1: 机车少年呢？
0: 哎，是的，那所以那时候我特别想念北面1990啊。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13度，而其他地区15度。
1: 是的，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是27度，沿海地区24度，其他地区依然能够达到29度左右。
0: 没错，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不由得要感慨一句：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时间都去哪儿了？是我们视频评论区有位朋友要点的歌，
1: 是来自花瓣雨，他是希望过一会儿呢能够放一首王铮亮演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听一听。
0: 哎，不知道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故事和新的感受？但是我们俩在翻很多的这个时间轴的时候，发现这首歌应该是2014年春晚的。
1: 对，已经过了一个整旬了。
0: 没错，
1: 去年2014年马年春晚的时候，王铮亮是自弹自唱演唱了这首歌。
0: 哦，
1: 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爸爸在电视机面前是哭得泪流满面了，
0: 哎，
1: 就是眼泪就真的跟那断了串的珠子一样，根本止不住。
0: 没错，
1: 我好像记得他的背景是一家人还是父女两个人从爸爸怀抱着小婴儿，慢慢的他长到爸爸的大腿肚子，慢慢长到跟爸爸齐平，然后慢慢爸爸的身躯可能佝偻下去，这样整整的一个时间轴凝聚在这首歌里面，配在那个王铮亮自弹自唱的背景之后，真的非常感人。
0: 是的，其实每年春晚总会有那么几首歌就是让我们留在脑海当中。你看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是董洁和谢霆锋的那首歌名字叫做什么名来着？
1: 但是董洁是身着婚纱，是不是？
0: 对，那个超美的出来那个场景就是啊，然后那是一首歌，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吉祥三宝出来演唱的那首歌，
1: 家庭温馨。
0: 对，家庭温馨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们就大家伙告诉过我，但是我又忘了。
1: 噔噔，哎，
0: 对，那个啊，然后呢，再就是刚刚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有一首就来自《岁月》，就是王菲和那英一起演唱的。
1: 嗯
0: 啊，当然，萌还有一首是《因为爱情》，
1: 对，也是王菲老师参与。一个是因为她的造型很华丽，
0: 对，
1: 耳饰很夸张，哎，再一个就是唱的真好，
0: 真好。而且那一年我记得 Eason 他的造型也很别致，
1: 对，
0: 因为他在演出之前腿骨折了，
1: 听说了，
0: 对，所以他拄着拐上去的，然后两个人
1: 也很摩登了，
0: 也很摩登，就是非常的有感觉哈，就感觉那个拐已经不是支撑他，而是一种装扮了，
1: 没错。
0: 而且我记得那一年，大伙扒出了王菲的整体穿搭，她，
1: 哎，
0: 戴了一副手套，我记得，
1: 那个手套没错
0: 是吧？那手套据说是只有几十块钱从地摊上淘的。
1: 但是戴在我们天后身上，
0: 是
1: 一立刻就价值不菲了。
0: 哎，没错，那感觉 feel 就出来了哈。但不知道为什么天一冷，那些关于
1: 春晚的记忆又回来了。
0: 哎，是的，是那感觉，感觉栗子飘香、地瓜香甜的季节又要到了，就是想到了这首《岁月》，是王菲和那英一起的。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8:13的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六早上好，我是李萌。
0: 闲闲之云刚才又告诉我了一遍，李宁加强记忆，那首歌是《今生共相伴》。
1: 哦，那个时候我出生了吗？02年之前吗？
0: 不知道，忘记了啊。但是我说有些感情是长留在心间不会改变的，一直在变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你看近些年我们特别享受的生活方式就是城市近郊游。
1: 对，
0: 是吧？就是你可能到了一个周末的时候，你到草地上铺一个野餐垫，支上帐篷，然后几家人闲坐，喝喝茶，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乱跑，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1: 没错，前段时间我妈一直在读书学习，她要备考一个考试，去到公园学习，在她旁边呢就有几个大姨，把那野餐垫铺展开来，其实就拿了很简单的零食水果，
0: 是
1: 也是很家常的食物，但是铺在那里呢，几个大姨就哈哈笑笑，谈谈天，说说地，我妈在一边读书啊，就特羡慕，
0: 没错，
1: 就问他们：“你们退休了吗？你们是为什么要一起聚起来要进行这个野餐的活动啊？”大姨们就说：“我们还没退休，提前享受退休生活，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没什么特别多的追求，这样就真好。”
0: 哎，这样真好。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在这样的一种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件衣服能够去从我们，让我们更加惬意的享受这样的慢时光，同时也能够把我们带入到快速的职场的工作当中来。其实这个不是广告，不是任何的广告，而是说好马配好鞍，有这么个意思。
1: 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件能够既让我们舒适休闲，同时能够帮助我们冲锋陷阵的战衣，那就是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因为它的户外真的是非常强悍。
1: 没错，纯户外也行，轻户外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而且最近轻户外的风格可特别火爆呢，
0: 是的，
1: 各大博主啊、明星他们推荐榜单 Top 3一定有北面1990。
0: 哎，是的，那么它轻户外就是不怕水、不怕淋，同时还非常的透气，也不会很臃肿。就算是孩子在户外可能吃点零食啊、水果汁啊滴到身上没关系，湿巾一擦就能够马上干净。
1: 是，而且这个冲锋衣它特耐穿，一年能穿三季，春秋冬都没问题。不管你是当内搭还是当外套，它其实实用性都特别强。而且版型正啊，所以它就不过时，永远经典。
0: 没错，也正是因为版型正永远经典，所以你穿它不会出错。当你通勤路上上班的时候，不知道穿什么，也不想
1: 动脑子思考的时候，
0: 没错，穿它不会出错。牛仔裤、工装裤，哪怕深色的西装裤，再搭配一双这个徒步鞋，绝对没问题，通勤路上一把好手。
1: 专柜的价格是2000块钱，我可能会犹豫一下，
0: 肯定。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只要599，你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了。
0: 没错啊，599一件哈，原来一件的钱在我们这儿能够买三件。
1: 是
0: 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北面1990的时候，就会想到汪峰的这首《河流》，就感觉人像河水一样不断往前奔走，而北面1990就是陪伴我们往前冲的伙伴。

0: 8:20来说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你的城市落地签。
1: 是的，它不是代表着一个签证啊，就是说每去到一个城市它都会有当地特色的东西。比如说昨天我们跟各位聊到一去到青岛，硕大的天使翅膀又变成了新的落地签了。
0: 没错，
1: 一来到咱济南，所有的小姑娘都得变身夏雨荷。
0: 是，
1: 那你一去到重庆，你必须得张开嘴吃轻轨啊，重庆必翅膀。去泉州呢，一定要学他们巡捕村头来进行簪花。去福州的话呢，一定要拍爱心树。去洛阳的话，你也要变身古人做一次妆造。
0: 去延吉呢？
1: 去延吉必须要在网红墙前面进行打卡。哎，宁哥，你知道我去延吉的时候，网红墙前面有一排马路对过，临近差不多5米就会有一个摄像师，排了一整排，每个摄像师的脚底下都有一梯子，你得站上去找一个最佳视角，避开路上的车和人流。我跟我这同行的伙伴呢，就在这条路上往返了2遍，找一个最佳摄影师，都留下了自己这人生影像啊。
0: 你看，这些都是蒙去过的地方。那么各位，欢迎你把你们所在城市或者你家乡城市，哪怕你去过的地方，那些适合拍照打卡的地儿发给我们，我们也去抄抄作业。
1: 特别希望是通过图片的形式，
0: 没错，
1: 让我们看一看你笑得有多灿烂。
0: 哎，把你的城市落地签发给我们，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最关注一下最下方对话框就能够来发给我们了。差点说成秒杀。
1: 我脑子里面也是。
0: 来吧，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把你的城市落地签发给我们看一看。

0: 帆布小镇之后要听到一个特别有感觉的声音，
1: 就是满江。
0: 哇，他最近真的特别火。
1: 对，满江老师因为最近参加了一档竞技类音乐综艺啊，和孙楠啊、曾辉啊、张彬彬啊合唱的一首 Dear John， 也是很火爆的一首歌啊。
0: 没错，有人说哇，满江的声音一出就像是，不知道说不出来什么感觉，你们听听吧，这是他当年的声音。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北京时间的8: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8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基金类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9号，商务部发布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联合声明。11号到13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

0: 天南人的肖他说，暑假去了东北小城德莫利，炖鱼必须打卡。
1: 点开这张图，
0: 我的天，
1: 是不是用脸盆盛的鱼啊？真的分量特别足，
0: 真的是听说东北菜的分量很大，没想到大成这样。
1: 对，两个人去啊，差不多点四个菜，你就得横着出来了，撑
0: 的，那是肯定的啊。这个我这个量，我觉得点个凉菜足够了。
1: 是
0: 啊，这个真的用脸盆装的，然后里面还有各种配菜。
1: 是吧，豆腐
0: 金针菇吗？那是，
1: 对，
0: 然后那应该是大辣椒，还有
1: 一把香菜。
0: 我的天哪，感觉就炖得非常的入味，非常的好吃。
1: 对，这装鱼的盆真有讲究，
0: 是
1: 和咱们小时候那种瓷盆一样，
0: 就是小
1: 每个人家里都有的那种大绣花脸盆。
0: 哎，就那个东西，
1: 好像用它装的鱼，
0: 就是用它装的。然后呢再砸个鱼汤，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香极了，香迷糊了啊。
1: 真的，东北就是给我们这种热情的冲击呀。
0: 是的，你说再来一个大馒头蘸着汤吃，听会儿歌吧，不行，饿了。

0: 8:4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六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发型很重要，因为决定了每个人的气质、气场和自信。如果你的发型每天都很满意，我想你的自信心也会随之增长。
1: 对，就是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看帅哥的发型清新有型。
0: 你为了戴森真的好拼啊，还专门去学了一个这个东西啊。
1: 真的背了半天昨天。
0: 啊，这其实戴森不光适合男士，其实女士也很适合。
1: 对。
0: 因为我们是一个套餐，不光有一个吹风机，除了戴森吹风机之外呢，还有一个4个超大风嘴，而且前66位下单的再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等于说是拍一发六。
1: 是，这4个超大的风嘴就适配你的不同的发型的需求了。
0: 没错，
1: 长发也可以，短发也可以，哎，卷发也可以，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而且不仅能够柔顺你的头发，按摩你的头皮，还能解锁百变的发型。
0: 哎，是的，而且它搭载了强大的负离子功能，还能够帮你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发和头皮以及发根。那么吹完以后的头发呢，是能够轻盈又蓬松，因为它有一个3倍的强劲气流快速吹走水分，而且这个技术呢是专利的一个气流倍增技术。
1: 是的，就是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干发。有时候像小朋友啊，他就特别抗拒吹头发，
0: 是
1: 就是因为可能温度调得太高了，烤得他头皮不舒服。
0: 像我们家就是说出来真是这个套餐，每次说戴森我们都要说这句话，我们家小朋友他就会用这个去吹头发，摸起来就是软软的，不扎手，而且它也完全不抗拒。
1: 太好了，你就买一架子，把吹风机放上，
0: 是
1: 你旋转你自己就行了，不用再举着胳膊不舒服了。
0: 是的哈，如果说你要去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
1: 对，
0: 光一个吹风机2000多，但是在我们这儿这个套餐只需要1499就能够把它拿走了。
1: 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也支持大家去官网去进行核验，
0: 是，
1: 而且2年之内还能免费维修。
0: 哎，那么如果这是 HD15 哈，如果说除了这个最新款的 HD15 之外呢，各位还想用点更顶的，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
1: 是的，
0: 它新增了一个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旗舰店3499，在我们这儿福利价只需要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是，这个真的现货不多，属于是先到先得了。
0: 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8:49来说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因为在十月的时候是云南当中一年当中云南比较美的时候，也是最舒服的时候，因为避开了国庆节的假期嘛，也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气温也刚刚好，风景也刚刚好，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也是我们电台专属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秋天限定开团，带大家伙沉浸式解锁云南最美秋色。
1: 是的，我们的出发时间是10月18号到10月23号、嗯、往返6天6天5晚的一个行程、
0: 嗯、
1: 带大家去到的目的地是云南的丽江、大理和泸沽湖。10月18号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济南直飞丽江，不需要中转了，落地就进入到我们的游玩秘境当中、
0: 嗯、
1: 全程20个人的精品小团，小众又精致，人少又景美，而且不用人挤人，不用抢机位，慢慢逛，细细玩，每一处秋色的风景呢，都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欣赏。
0: 没错，这也是我们电台做了很多年的一个王牌线路了，大家伙认可度很高，全程都是行程透明，没有任何套路，仅一个购物店，也绝不强制消费，纯粹就是沉浸式这个游玩，主打一个舒服自在。
1: 没错，这趟行程呢，也是有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同行、
0: 嗯、
1: 全程温暖护航、
0: 哎、
1: 也是让整个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嘛、
0: 嗯、
1: 你像这趟行程里面呢，我们会带大家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
0: 是
1: 还会打卡到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 之上之后呢，打卡到网红的喜洲 S 湾，走进摩梭族的女儿国来体验他们当地特色的民族走婚宴、
0: 嗯、
1: 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
0: 没错，住宿方面也是等级拉满，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风味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的，全程不赶路，也不会走马观花。
1: 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我们的听友价格是4980块钱、
0: 哎、
1: 一价全含的价格啊，机票、酒店、餐食、住宿啊，全部都包括其中了、
0: 嗯、
1: 所以如果你也有时间，趁秋色正好，一起来奔赴一场云南之旅吧。
0: 哎，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详情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5: 周六上午好，我是李萌。
4: 哎，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5: 上午好。
4: 国庆假期落幕了，现在开始有些东西降价了，比方说机票就非常的合适了，
5: 属于是一个大跳水了。
4: 没错，不少航班的航线机票价格甚至说比高铁票还要划算。平台数据显示，上海飞往青岛、厦门、兰州已经出现了低至200元的特价机票。
5: 是的，北京出发前往这两个地方的航班呢也是200起。
4: 嗯，
5: 境外航线也是有惊喜，上海飞釜山最低383。哎呦，好押韵啊。
4: 是吧。但不管怎么说，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济南飞哈尔滨的航班，2-300块钱就搞定啊。
5: 啊，
4: 你的价
5: 觉得亏了，
4: 你的价值修的早了点吧，
5: 真是
4: 啊，
5: 有点后悔。
4: 你看，你知道为什么我攒到年底了吧？
5: 明白了。
4: 这个玩笑话，我这还没有这个计划哈。
5: 我害怕的手哆嗦。
4: 从10月9号到31号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相比国庆假期下降30%以上。
5: 嗯，
4: 热门城市航线的普遍便宜了200左右。实话实说，市场决定了，时间决定了市场，市场决定了就是这个价格。
5: 是，都能理解，就供需关系变化了嘛。
4: 没错，
5: 假期人流出行期过去了，机场比较紧俏的时候呢也过去了。
4: 哎，是的。
5: 那假期结束之后呢，航空公司运力没法马上缩减啊，只能去靠降价吸引旅客。今年还有一个新特点，就是低价航线覆盖面更广了。部分航线呢在国庆中途其实就开始调价了。
4: 没错。另外呢，有个消息值得大家伙留意，就是10月10号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及以下航段的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所以说10月7号到9号最低票价叠加这个低燃油费的黄金购票窗口就是在7号到9号。
5: 是，所以今天虽然已经错过了，但是也是属于一个低价期。你相比于国庆来说，你一对比啊，还是赚了。
4: 再加上就是，哎，这个燃油附加费什么之类的，可以忽略不计哈。
5: 客服也是提醒大家了，特价机票是全网动态调价的，
4: 是的，
5: 价格变动都特快，所以大家可以在购票软件上开启一个低价提醒，如果想要捡漏的话，就及时捡漏，不过特价票的限制比较多，比如说可能是这个红眼班机啊，下单之前还是要看清楚退改的规则，
4: 没错，
5: 理性购票。再就是关于行李的问题，有没有行李额度啊？
4: 哎，
5: 需不需要自己花钱啊？这个就需要好好看清楚。
4: 没错，他不，你有的时候可能，哎，机票便宜我买了，但到了机场发现你不能托运，你要自费，然后一看，价格其实也差不多。
5: 是，所以还是要看清楚，
4: 是的，
5: 理性购票，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没有假期的工作。

0: 关注一位歌手邓紫棋。
1: 是的，十月五号的时候呢，歌手邓紫棋的 I'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深圳完美收官了。他在这场演唱会上呢，授颁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叫做独唱艺人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
1: 是一共170场体育场的演出。
0: 哦，
1: 这场巡演呢，是他从2023年12月份在广州启程，历时将近3年，一路奔赴各地和歌迷朋友们见面。
0: 没错，
1: 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邓紫棋是来到了我们的全城济南。当时我有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对邓紫棋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他喜欢那个演唱会现场的氛围嘛，就去到了邓紫棋音乐节的现场。回来之后，立刻变成了邓紫棋的铁粉。
0: 哎，
1: 现场特别扛打，特别能唱。舞美效果各种各样，都是怎么说呢，准备的面面俱到，就足以见得邓紫棋对于歌迷们的心意了。
0: 没错，
1: 很多人熟悉邓紫棋可能是从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开始的。当年她年纪非常轻啊，和她同台的是韩磊老师这样的重量级的演唱的嘉宾。
0: 没错，
1: 但是她凭借一首《泡沫》还是自己钢琴弹唱，就惊艳全场，一夜走红了。
0: 是
1: 早在之前呢，其实年纪轻轻的她已经出道一段时间了，而且邓紫棋一直坚持的都是写原创的歌曲。比如说《光年之外》黑凤雷呀，
0: 黑风雷啊，
1: 句号啊，多远都要在一起，这些歌曲的传唱度都特别特别的高，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而且不少人都能跟着唱。
0: 没错，其实他一路走来，他的音乐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遇到过一些风波和争议，但是他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他也不局限于一种曲风，一种情歌或励志歌曲，他其实都有尝试，还登上过春晚的舞台，参加了各类音乐的综艺，在节目当中真诚点评，用心演唱，让大家伙看到他的扎实唱功。
1: 是的，体育场巡演你看着特别光鲜亮丽吧，但是背后的辛苦也是可想而知。你想一个人要撑够将近3个小时，近3年是170场大型的体育场的演出，来回赶路，反复的彩排，你还得稳住你的嗓音和舞台的状态，都非常的考验毅力。邓紫棋最近好像还公布了自己的恋爱消息，祝福邓紫棋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啊。
0: 是的，其实从舞台上青涩的新人到如今手握吉尼斯纪录的实力唱将，所有亮眼成绩都是一场场演出，一首首作品慢慢积攒出来的。他用歌声告诉我们，热爱加上长久坚持，就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0: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时间来到10月10号，这个时候就是一件冲锋衣能够搞定所有天气。刚刚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个周12号左右吧，山东又要开始降温了，而且这次降温幅度达到5度到8度。
2: 反反复复的降温天气，包括早晚的昼夜温差，势必让我们用上洋葱穿衣法了。
1: 是的，
2: 应对大风天气必须得是抗造耐磨防风的冲锋衣啊。
1: 而且一场秋雨一场寒，下着小雨天还很冷，这个时候冲锋衣它的一个特点就要展示出来了，一保暖，第二防水，第三一擦就干。
2: 对
1: 啊，如果说它能够再适合通勤和这个户外郊游，再性价比极高，还是个品牌的经典款，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2: 所以我们给大家甄选出来的就是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
1: 没错，先说价格，这个品牌和这个系列一般不打折，去专柜买一件2000起步，这是肯定的，一般不打折，就算打折也是打一个什么95折，和没打没什么区别。那么这次我们直接把价格一破到底，只需要一件哈，只需要599。
2: 咱们是比59折还要折上折，
1: 那必须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你这么便宜是真的吗？必须的，是奥莱仓直发，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和这个中间商，直接从仓库发到你家里去。所以说一保质保真，第二欢迎你全网去验。
2: 没错，比价格也没问题。
1: 是的，
2: 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奥莱仓的仓库是共享的，各个型号颜色随时可能下架了。
1: 是的，
2: 所以如果各位点开链接发现我喜欢的颜色还正好有我穿的尺码，那么就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
1: 没错，北面1990户外超级抗打，因为它被称为户外六边形战士。可以遇到雨水一擦就干，如果说小朋友吃上什么番茄酱果汁滴到上面一擦也是没问题的。
2: 好清理。
1: 没错，好清理，而且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
2: 再一个就是版型太经典了，肩线很正，不挑男女也不挑你胖瘦，你就随手抓一条裤子，牛仔裤工装裤都可以啊，通勤也不觉得突兀，户外运动起来呢就更加的亮眼了。
1: 没错，轻松适配各种天气，记得啊，12号以后要降温了，这个时候来一件北面1990是绝对没问题的，过两天就能穿到了。
2: 是的，给你的孩子啊、爱人啊、爸妈呀都带上一件，还能 get 亲子装。黑白芥末绿是三个最火的颜色，大家可以点击链接看一看还有没有库存啊。
1: 那么有的话抓紧时间下单吧，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2: 秒杀
1: 就能够马上穿上它。北面一穿北面1990，一起漫步人生路。

0: 9:20，这个点我们看到篇文章想分享给各位，题目叫做把小日子过得舒服又充实。其实生活过得好不好不一定靠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藏在日常的几件小事当中，就能够帮助我们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
1: 首先一定是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不少的人总是觉得熬熬夜懒得动没啥大事，直到你的身体发出警报才明白健康就是最大的本钱。咱们不用硬逼自己高强度的去健身，其实爬爬楼梯，午休起身的时候走一走，每天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活动筋骨，早点放下手机睡觉，坚持下来你的精力都会好很多。
0: 没错，那么有空呢可以培养自个儿一个爱好，每天翻上几页书，不用逼着自个儿悟出大道理，读过的文字慢慢就会开阔眼界，可以学一点小本事，比方说剪辑收纳，这些不起眼的技能日积月累都会给人生多留几条选择。
1: 再就是朋友之间别总等着有空再约，好的情谊就是在一句一句的推迟里面慢慢变淡的，不用长篇大论，随手发一句问候，分享一件趣事儿，说一说你最近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烦心事，简简单单的牵挂就能把你们之间的感情好好的稳住，好朋友就是要常常惦记的。
0: 没错，平淡的生活也能过出新意思，不用花多少钱给自个儿做一顿家常饭，傍晚出门散散步，吹吹晚风，看看晚霞，闲暇时看看喜欢的纪录片，认真对待这些细碎的小事，寻常日子呀也能生出满满的幸福感。好好照顾身体，丰盈内心，珍惜情谊，平凡的每一天也能踏实而温暖。

0: 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刚果卫生部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8067例，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日前进行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第14次试飞，这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计划在近10小时内绕地球飞行约6圈。本次试飞当中，星舰的助推器和飞船都不会被捕获回收，飞船将降落在智利附近的太平洋海域。近日，美国夏威夷某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熔岩流下泻。美国地质调查局维持该火山的橙色警戒级别，称可能出现大规模熔岩喷泉。哥本哈根大学的两项研究显示，咖啡加牛奶之后的抗炎效果可能翻倍，有减重需求的朋友可以选择低脂或脱脂牛奶，减少脂肪的摄入。另外，由于咖啡因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增加胃酸的浓度，所以不建议空腹喝咖啡。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4，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六上午好，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了，那么下周10月18号，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出发，去到云南。18号出发，23号返程，往返6天的行程，和各位从济南直飞丽江。
1: 是的，我们这趟行程的主题叫做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游。好美的名字啊！10月份的云南也刚刚好是一个少雨的季节，景色刚刚好啊，人流也刚刚好，所以得到的体验一定是好上加好。
0: 没错。那么我们这次呢，都是跟各位，首先是固定的往返航班，济南往返昆明，往返丽江，直接抵达旅游的核心目的地，而且是20人的精致小团，精细化的服务，游玩体验远超普通的旅行团。
1: 是的，行程全程也透明公开了，没有强制的购物，也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就每花一笔钱，大家都算得明明白白的。
0: 是的，
1: 更安心的是，我们的主持人是全程随队，全程兜底护航，旅途的大小问题呀，大家都可以找到主持人，起码让整个旅途的温度好像更舒服了一些。
0: 没错，那么一次出行解锁云南的这3个地方的全部精华，丽江、大理、泸沽湖是一网打尽，像雪山、湖泊、古镇、海景全都玩遍，全程是5早8正特色餐，大理这个跳菜，包括丽江土鸡火锅以及泸沽湖的石锅鱼轮番打卡，蓝月谷电瓶车、丽水金沙的表演全都是免费赠送。
1: 是的，除了这些体验之外呢，我们还是有一价全含的价格，听友专属的福利。咨询报名电话是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9: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4: 周六上午好，我是李萌。
3: 那么到了秋冬季节了，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其实我们的头发，有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喜欢洗头发再出门，或者晚上的时候洗完头发，你都要吹一吹吧，要不然早上起来你会很蓬松，一蓬松你要收拾它，收拾它你就浪费时间了。
4: 是，一定要给各位提个醒，就是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把头发给吹干。
3: 是的，
4: 一个是湿的头皮头发对于头皮环境其实不是很友好，容易掉的更多。再就是你湿发睡觉容易头疼。
3: 没错，再一个就是说到了秋冬季节它肯定很干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吹风机选不好，你的头皮会更加干燥。
4: 是，
3: 所以说戴森必须要替代你家里的其他的吹风机了。首先它有一个就是黑科技吧，算是它能够去轻抚毛鳞片，然后呢从根源上养护头皮和发根，而且它搭载了强大的负离子功能，吹完的头发是又轻盈又蓬松，哪怕你不涂护发精油也能够一梳到底。
4: 再就是他们的3倍强劲的气流倍增的技术，快速去吹干你头发的水分，它不是靠高温去烘烤，它就是靠这种气流去迅速的干发。
3: 是的，
4: 所以你会感觉戴森的这个风力比其他吹风机要更强一些。
3: 没错，
4: 而且它没有那种刺挠头皮的感觉。
3: 是那个吹完以后头发也不会扎手。你看我头发很硬，但也不会扎手的。你像它是那种呼呼的那种抚摸的声音，它就不是那种轰轰轰的，所以说它不会烫。
4: 对了，
3: 对吧？它不会烫头皮，所以说呢，它不光是干得快，而且还养发护发。同时，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一个套装，因为你要去官旗买的话，一件就是2940，它只有一个吹风机。但其实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因为每个人的发型不同，发质也不同，所以说我们的套装当中搭载了4个超大风嘴儿，而且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等于说是拍一发6。除了是个套装，另外价格也是有所优惠。刚刚说到。官旗2940只是一个吹风机。

0: 9:50，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
1: 是的，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交给好音乐，动感早高峰只能后天再见啦。
0: 后天早上7点继续和各位动感出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4: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

0: 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0: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的你要跳舞吗，来自新裤子乐队。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4啊，也是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啊是一个伪装成了平常工作日的周六哈、那么也希望在这个繁忙的工作日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和好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九月底的时候，京港高速铁路的熊商段是正式开通了，那咱们山东境内的临清东站呢也同步正式投入了使用。从临清出发只需要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直达北京，也让这座千年的运河古城彻底告别了不通高铁的历史。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沿着新开通的高铁和千年的运河一起走进临清这座宝藏小城，看看作为出行目的地的临清啊，都有哪一些旅行和打卡的好去处等你去解锁。首先呢，提到临清就不得不提到千年的古运河了，而如果想看运河是如何塑造这座城市的，我们的第一站呢就要从鳌头矶开始。鳌头矶始建于明代的永乐年间，因为形状啊像一只鳌的头而得名。这里的古建筑群主要是由鳌矶坊、正门、吕祖堂、李公祠、望河楼以及观音阁一起组成的。而在观音阁下方的门洞上呢，还特别的镌刻着独占两个字。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时候呢，考中状元的人是要站在这个皇宫前的浮雕的巨鳌的石阶上去接皇榜的，那么这个行为呢就被叫做是独占鳌头，所以这里呢也是承载了大家对于美好前途的一份殷殷的期盼和美好祝愿的。登上望河楼，凭栏远眺，看远处的古阁飞檐和青砖拱门，鳌矶凝秀的景象呢，也是临清运河风光的点睛之笔，值得你专门来到这里去欣赏一番。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刚听到这首放轻松，来自歌手张靓颖。那么歌声之后呢，也来到了让我们一起放松的好物分享时间。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啊，我们真的是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天气和温度的转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保暖和添衣的这个工作啊，都要好好的做起来了。不管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打算去登山徒步、露营骑行，还是想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拍出美美的照片啊，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的。那么今天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呢，就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同时呢也是超级受欢迎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平时呢专柜一件少说也要2000起步的大牌好物，今天我们帮大家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直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599元啊，咱们就算是一次性买个三件，把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买齐，也才只要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北面的冲锋衣是被称作户外的六边形战衣的，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那样淋雨就湿，也不会像羽绒服那样的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并且十年不过时。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库存共享，各种型号呢都是有可能随时被下架的。趁现在颜色尺码都还齐全，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挑选。平时呢专柜将近2000的价格，我们可能确实是得犹豫一下，但今天限时优惠只要500多，就能直接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和爸妈都带上一件吧，轻松的 get 亲子装和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五集微理论片《青春的长征》日前上线播出，节目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邀请演员易烊千玺、军人武玉斌、科创学子黄彦军、中国第一代女搜救机长宋颖等担任讲述人，重返历史现场提出青春之问，两代年轻人接力作答，展开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对话。电影《空腔》近日官宣再次延长上映，新的放映期限为11月29日。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日前发布王朝末日定档预告，宣布将于10月17日全国上映。该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主创团队制作，延续汉风美学，展现旧王朝瓦解过程，被称作东汉末年版《权力的游戏》。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发布《坚毅之心》特辑，揭开剧组打磨角色的幕后努力。片中詹姆斯与奥丁的人犬羁绊打动了无数观众，值得更多人关注。该片是导演大卫·阿耶与布拉德皮特时隔12年的再度合作。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在听过了来自姜雨晨的这首《最后一夜》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晨带着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顺着全新投用的临清东站啊，继续走进临清这座宝藏小城。和刚刚我们提到的鳌头矶这个景点一样啊，同样是始建于明代的临清的运河超观呢，是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下一个到临清旅行打卡的必打卡点之一了啊。这里是古代的八大超观之一，也是目前中国古代运河税收机构仅存的典型遗存，更是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来到临清旅行很多很多朋友都一定不能错过的一站。如今走进临清的超观遗址，这里的仪门、南北川厅、科房和船料房等古建筑呢，都保存得非常的完好。院子里的几棵百年的槐树也都依旧是郁郁葱葱的，好像还能听见当年往来商贾的喧嚣声。这里见证了无数的船只穿梭往返，也承载着明清两代的繁华和沧桑。那如果说想要了解临清的历史或者是运河文化的朋友们啊，非常建议到这儿来逛一逛。而从运河超观出来，沿着运河前行几百米的距离呢，就是著名的考棚街了。这里曾经是古代科举的考场，那如今呢，也藏着临清这座城市最柔软的记忆。这里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像考棚街一带呢，有古城文庙，竹竿巷街呢，则是运河城市典型的商业古街区，他们是临清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记录着这座小城的点点滴滴。从胡同的烟火气里走出来，再沿着运河行驶大概十分钟左右的车程，视野就会忽然豁然开朗。在渭河大桥北侧大概300米的地方，一座舍利宝塔正在静静地矗立在岸边，塔高61米，9级8面，和通州的燃灯塔、扬州的文峰塔以及杭州的六合塔一起并称为运河四大名塔。登上舍利宝塔的塔顶极目远眺，我们能够看见远处的孤帆远影，运河如黛，感受心旷神怡。而历经了400多年风雨的宝塔呢，自古以来引得了无数文人墨客到这儿来赋诗咏怀，如今呢也依旧镇守着古老的大运河，让每一位来访者啊都能够感受到临清这座城的鲜活过往。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前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陈卓璇，我怀念的那个夏天。那么歌声之后呢，小陈接下来要为大家来分享到的我们的优选好物啊，同样也是很多朋友耳熟能详甚至呢特别喜欢的一款热门单品，那就是最近线上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的这款热门爆款的戴森吹风机。有很多朋友呢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洗头做造型，不然呢就感觉好像整个人吧一天都没有精神。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头发洗得越勤，油得越快，甚至呢掉的还越来越多，每天洗呢还麻烦又占时间和精力啊。那如果说我们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要选好，这个洗头的频率要安排好之外呢，吹风机是更得选对的。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戴森吹风机就被称为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拥有不伤发的黑科技，堪称是掌管秀发的神。而且呢，它还是各大高端沙龙以及时尚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选手，护发实力啊真的是没得说。并且呢，它的声音也非常的轻柔，用起来呢完全不用担心说晚上啊使用的话呢会打扰到家人。关键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全新款的 HD15这个型号，配件啊技术啊都做了一个全方位的调整和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要更加的能打。平时呢官旗的标价是2940元，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补贴优惠活动，为我们带来了5折的秒杀优惠，只需要14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为您加赠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那如果说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当中，前66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给您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啊，等于是前66位朋友下单的话呢都能够拍一发六，到手整整6件。搭配使用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还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想要下单想要享受优惠福利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占个名额吧。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ading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Hugh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十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十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Quarre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我再送你。

一首甜蜜俏皮又充满了活力的数字恋爱，来自范晓萱。歌声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5，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接下来呢，小陈也将继续带着各位，我们一起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结束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舍利宝塔之行啊，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临清之行的运河线呢，就可以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而如果说你还想感受不一样的临清的话呢，那么就推荐大家去临清的皖园看一看。这座国家4A 级的园林啊，是藏在运河古城里的江南风格的园林，让你不用下江南，在鲁西就能感受到江南园林的雅致和韵味。皖园是由苏州的匠人亲手打造的，亭台楼阁全都是传统的榫卯工艺。而走进园子呢，回廊弯弯绕绕，移步换景，假山怪石错落有致，池水清澈，粉墙上的漏窗框出了一幅一幅的小风景画，砖雕木雕啊也都是细节满满的，真的可以说是让人看得目不暇接。沿着皖园里的长廊慢慢地走，不仅有临水而立的池边小亭，有随处可见的石刻楹联，还能一步一景，整个风景呢都是清幽又治愈的。而且呢，这座园林扎根在大运河边啊，也藏着当年漕运时代临清南北交融的一种包容的气质。我们可以选择穿上一身汉服漫步其间，古风的氛围感呢会直接拉满，那尤其适合爱美的女孩子啊，到这儿来拍照打卡出片。当然了，如果说你在白天游览过了皖园的楼榭亭台之后呢，到晚上啊，也一定不能错过临清东皖园灯火璀璨的夜景。东皖园的3街12巷是以明清的市井风貌作为底色的，当夜幕落下的那一刻，璀璨的花灯会勾勒出这里的楼宇亭廊和石桥的轮廓，灯影彼此相连，汇成一片梦幻的灯海。我们还可以再去坐上一艘摇橹船，拨开粼粼的水光，在桨声灯影里去感受穿越时空的浪漫。看过夜景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直接入住到东皖园景区里的清园雅居，来沉浸式体验一日古风慢生活。不管是说走就走的独自旅行、情侣约会，还是家庭出游或者多人团建啊，这样的行程呢，我想都能够适配你的不同需求。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刚陪伴我们的耳朵的是由徐怀钰带来的一首《向前冲》。歌声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提到北面冲锋衣呢，我想作为冲锋衣的业界大拿，一直以来呢，它都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们的心头好。尤其是热门的1990系列，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那最近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来咨询啊，咱们的北面冲锋衣的优惠活动什么时候能够再上架？那这次呢，我们也为大家再度带来了北面冲锋衣的专属优惠福利活动。这款冲锋衣呢，是通过黑科技面料的加持，不仅能够做到防风防水，还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的。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都能随手搭个牛仔裤或者是工装裤直接出门啊，好看又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更是能够轻松的适配各种不同的天气和场合。像我们秋天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很多朋友出门呢就不知道要穿什么啦。那这个时候闭眼拎上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就非常方便，能通勤，能户外，能扛风，还能防水，保暖透气，而且还百搭。平时周末爬个山啊，逛个公园啊，哪怕说树枝不小心刮到了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是抗造又耐磨的。那尤其呢，推荐大家可以给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带上一件啊，因为这款北面冲锋衣的一大优势呢，就是不怕污渍。像孩子平时喝个可乐饮料啊，或者说吃个炸鸡把酱料掉在身上了，都不用担心啊，可以让孩子放心的去随便造，因为它一擦就能够擦干净，可以很好的减少家长的洗衣压力。那么趁着这次的优惠，原价一件就将近2000多的这个北面冲锋衣啊，今天我们下单一件呢只需要599元，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建议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入手一单，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或者说呢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完全不好说了。现在下单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的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只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记好库存不多，数量有限，手慢无哦。

0: 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为改善路口交通秩序，保障济南市奥体中路顺畅通行，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于10月13日起对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口实施限时禁左措施。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在2026年停涨后，2027年再次维持不变，全国最低缴费标准仍为400元，这已是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连续3年保持稳定，在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

高的背景下，参保群众的个人缴费负担进一步减轻。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近日，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征求意见，拟将权益类基金 FOF 的成立门槛从2亿元降至5000万元，固收类基金门槛保持不变，以此助力权益基金发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在听过了来自张学友的这一首《又十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进入的是本时段的优选好物时间。各位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有要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洗完本来很柔顺的头发，吹完之后总是炸毛，一梳呢还容易断发掉发，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吹风机的温度太高而导致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想要发质强韧健康啊，光有好的洗发水呢是远远不够的，好的吹风机也一样重要。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大名鼎鼎的戴森吹风机，就通过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利用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头发上的水分，让你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搭载强大的负离子功能，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皮发根，吹完的头发又轻盈又蓬松，哪怕不涂护发精油啊，都能够轻松容易的一梳到底，连去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钱都帮你省了。用它呢，真的是会让我们爱上洗头，不光干发快，还护发养发，吹完头发巨顺滑巨蓬松。那么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补贴活动啊，原价将近3000块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呢限时只要1499元，而且呢还送大家一整套的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在我们节目直播时间的前66名下单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再给您加送气垫梳一只啊，1499元能够直接到手超模女明星同款的6件套。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免费送的气垫梳的库存不多，想要享受优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并且呢2年内免费维修。4种热门的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一个选择。那么最火的呢，肯定就是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了。当然除了主推的这款 HD15 升级款之外呢，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的价格，今天给到大家的限时福利秒杀价呢，也只要1999元，再给您加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啊！同样是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来下单抢购，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太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播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充满了浓浓的夏天的味道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歌手林俊杰以及金莎的共同演绎。说起来感觉好像夏天还在眼前的样子，但其实呢，转眼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深秋时节了，就像时间过得总是很快一样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漫游节目呢，也到了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的时间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是从一条运河到一座高铁站开始，一起去感受了咱们山东临清这座宝藏小城独有的厚重的历史和秀丽的山水。到临清旅行呢，既能读懂大运河的漕运往事，也能在园林里歇脚漫步，感受到一份独属于江北的江南诗意。那如果说你也想在山东省内去找一处短途旅行的宝藏小众目的地出游的话呢，不妨就跟着今天小陈的推荐啊，一起到临清去看一看，相信一定会让你的这趟旅行啊，有非常非常多，同时有非常快乐的收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段呢，也让我们继续交给音乐最正点，继续用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下个周一早间的10点依然相约在山东音乐广播，不见不散喽。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是你们想
0: 错
3: 了，就是你错过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9: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8: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9: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8: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慧琳的《花花宇宙》啊，这种充满都市氛围感的劲歌舞曲啊，华丽动感的节拍描摹出了这种灯光璀璨的花花世界，抛开所有的烦恼束缚，跟着旋律尽情的释放热情，感受舞曲的魅力。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西班牙狂想曲》。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那这是一首戳中无数人的伤感情歌。爱到极致，有的时候不是紧紧的攥住，舍不得放手，而是体面的成全，沙哑深情的声线，把那种爱而不得啊，忍痛放手的万般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来听周蕙《好想好好爱你》。

这是来自周慧带来的好想好好爱你。周慧干净通透的嗓音是我特别喜欢的感觉，那么在他的声音里藏着满心的真诚和期盼，渴望倾尽真心去好好的爱一个人，奈何缘分总有遗憾吧，这份真心满是怅然和温柔。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叫做《回家》。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这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啊，一首极具现实角度思考的作品。在喧嚣浮华的人海之中，很多人如同被驯服的大象，扣着面具啊，迎合着世俗，迷失自我。轻快的节奏之下，反而藏着对内心的那种疑问，或者是提醒吧，提醒我们不要丢掉自己，不要丢掉原本的自我。好的，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

这首歌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不潮不用花钱》，那么一首轻松俏皮的复古韵律金曲，洗脑抓耳的节奏传递出洒脱的生活态度，不必追逐那种浮华的潮流，那不必盲目跟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放下焦虑，跟着节拍放松心情。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的好心情，有请苏有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想得却不可得，亲爱的。
1: 来自纵贯线的给自己的歌，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要进行到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这里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心洁的自由，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这首歌，房东的猫的翻唱哈，跟它的原唱朴树是有非常大的差别，也是体现出他们自己的风格。我们一起来听 New Boy。

一首轻松惬意的 R&B， 仿佛暂时逃离俗世的忙碌喧嚣，放下眼前的琐碎，幻想一趟奔赴月球的浪漫旅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鹿晗的《飞到月球》，接下来你都忘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你现在还好吗》。时过境迁，曾经相爱的人早已散落于人海，没有怨恨，没有纠缠，心底只剩下一句轻轻的问候。周华健用他温暖的醇厚的嗓音，把这份对旧人的牵挂和真诚娓娓道来。接下来我们听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0: 这是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生命当中总有许许多多的瞬间值得永远去珍藏啊，或许是遇见，或许是和解，又或许是学会好好的爱一个人。范玮琪温柔的歌声纪念每一次坦诚的相爱，也纪念所有哭过的瞬间，慢慢变好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听你把我灌醉。
1: 看往城市边缘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荡漾，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张学友的一首经典作品《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身在异国吃着异乡的美食，心里挂念的却是家乡的味道。这首歌也是取材一个真实的故事，唱出了漂泊在外的游子心底那种浓浓的乡愁。接下来我们有请牛奶咖啡。

这是电影《前任三》的插曲，也唱出了成年人分手的这种情感吧。爱过不必互相消耗，结束也该保留彼此的体面。这是来自于文文的体面啊。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出的是音乐才子胡孟洲带来的《迟》，一起来听。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一眨眼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林志炫黄金时代。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好的，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稍后要进行到的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我是周鑫，下周再见。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而此刻呢，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角角一音乐最情怀。因为要有一个完美的假期，国庆假期调休的原因，很多人都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今天是周六，却因为假期调休，被日历轻轻写成了工作日。窗外的风还带着假期没有散尽的温度，城市却已经回到了键盘声、车流声和消息的提示音里。此刻的你，也许在办公室，也许在工位，也许正对着一杯欠凉的咖啡。没关系，周六没有消失，它只是藏进了下午的时光。接下来，小妍把两个小时的音乐放在你身边，你可以继续忙碌，也可以在一首歌里偷偷的喘一口气。
1: 尿不湿了，等我抱你，心情不好。

调休的周六总有一点奇妙的错位，身体记得今天是休息日，日历却说还要向前。两点多的午后，困意像一层薄雾落在屏幕、纸页和指尖，别急着责怪自己不够专注，人又不是机器，下午的光也有自己的速度，让旋律替你收拾散乱的心绪，像把窗推开一条缝，让秋风进来坐一会儿。你可以继续手头上的事儿，也可以只听音乐里的鼓点、贝斯和呼吸。音乐可能不能替你完成工作，但它可以陪你把这一段路走得更柔软。

听歌的时候，国庆假期的欢腾刚刚退潮，调休把今天变成了工作日，像从假期里借来的一天，又不得不按时归还。可下午两点多的光仍然很宽容，落在桌角，落在文件边缘，也落在你微微发酸的肩膀上。不要小看这些细碎的明亮，它们正替你保存生活的温柔。音乐响起的这几分钟，不必想太远，不必赶太快，让心慢一点，让呼吸深一点。我们都在这座城市里认真生活，也都可以在一首歌里短暂的回到假期。

首歌很适合秋日的午后，下午的两点多，秋光落在键盘上，像一层安静的琥珀。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止战至伤》，周六调休上班，多少有些疲惫，也有些无奈。但你看，窗外树叶仍在摇，云仍在走，风仍然把城市擦得很亮。工作可以占据时间，却不必占据全部的心。把耳机戴好，或者把音量调低，让音乐像一条细小的河从耳边流过，它不喧哗也不催促，只要你需要的时候递来一点温暖。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五集微理论片《青春的长征》日前上线播出，节目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邀请演员易烊千玺、军人武玉斌、科创学子黄彦军、中国第一代女搜救机长宋颖等担任讲述人，重返历史现场提出青春之问，两代年轻人接力作答，展开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对话。电影《空腔》近日官宣再次延长上映，新的放映期限为11月29日。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日前发布王朝末日定档预告，宣布将于10月17日全国上映。该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主创团队制作，延续汉风美学，展现旧王朝瓦解过程，被称作东汉末年版《权力的游戏》。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发布《坚毅之心》特辑，揭开剧组打磨角色的幕后努力。片中詹姆斯与奥丁的人犬羁绊打动了无数观众，值得更多人关注。该片是导演大卫·阿耶与布拉德·皮特时隔12年的再度合作。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0: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听过这首《向云端》之后，两点半，午后翻到了最近的一页，办公室的键盘声渐渐有了节奏，窗外的车流像远处的潮，调休的周六让人有点分不清今天到底是星期几，但音乐知道，此刻你只需要被陪伴，不必把每一分钟都填满，不必让每一件事情都完美，偶尔发一会儿呆，看光在墙上移动，听一首歌把心绪抚平，生活不是一直向前冲刺，也可以在这样的下午轻轻呼吸，来听这首《成全》。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听歌的时候快到三点了，光开始变得柔软，像有人把城市的饱和度悄悄调低。调休的周六，疲惫也许还在，但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下午。再坚持一会儿，晚风会来接你，让旋律把心上的褶皱抹平，让节奏替你数着时间。工作是一件一件做完的，日子也是一寸一寸亮起来的。此刻把呼吸放慢，把肩膀放松，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淋一淋纸飞机。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好。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快要结束，这个因为国庆调休而上班的周六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但你已经在音乐里走了很远。谢谢你没有放弃下午的光，也谢谢自己仍然认真。接下来把这首歌听完，就像把散落的心情轻轻收好，三点以后我们换一个章节继续陪伴，音乐不停，温暖不停，送上这首《贝壳风铃》，让它在你耳边吹一会儿。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三点钟的音乐之旅马上开始，而此刻你所听到的音就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窗外仍是十月的秋，城市仍然带着国庆假期淡淡的余温，而调休的周六还在继续。也许你刚开完一个会，也许刚处理完一封邮件，也许只是从屏幕前抬起头，发现时间已经走到这里了。很好，你正在稳稳向前。下午三点是一天里最像慢板乐章的段落，让音乐把疲惫摊开，再叠成柔软的纸，来听这首《说爱你》。

听过这首闪亮每一天之后，午后就进入了更深的安静。调休上班的周六让人有点恍惚，但音乐可以把恍惚变成一种温柔的清醒。你不必时刻高效，也不必分秒必争，偶尔让思绪飘一会儿，像窗外的云，不赶路也不停留。接下来的歌适合把心放低，适合在忙碌里给自己一个轻轻的拥抱。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下午就有了彼此陪伴的意义。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我们的年度爆款限时返场的活动，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今天我们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啊，仓库是共享的，所以各种型号呢随时可能下架，趁现在颜色起码还齐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进行挑选。北面啊，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冲锋衣呢，更是他家的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雨，透水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的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场合。现在呢，天气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另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超级方便，既能通勤户外，又能扛风扛雨，保暖透气还百搭。尤其是推荐给孩子们带一件，因为北面冲锋衣的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便造一擦就能擦掉，可以减少家长洗衣的压力。趁着优惠，原价一件近2000块钱，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钱，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不好说。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购买，奥莱仓直接发货，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

此刻3点多，秋日像在耳边说私语，国庆的热闹已经过去，调休的周六却还在提醒我们，生活总有计划之外的部分。可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微小的温暖才更值得收藏。一杯热茶，一束斜光，一段不被打扰的旋律，都能把普通的下午照亮。让这首歌陪着你，把假期的余温延长，把工作的疲惫稀释。来听这首《曼塔》。

听完这首《谁让你开心》之后呢，在这个工作日的下午，也许你已经完成了不少事儿，也许还在和某个难题周旋，都没关系。时间不是用来评判的，而是用来经历的。让音乐替你按下一个小小的暂停键，把紧绷的神经松开一点，你看，光已经不再那么刺眼了，风也不再那么继续匆忙，再走一会儿，黄昏就会来敲门，我们继续慢慢的，稳稳的。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为改善路口交通秩序，保障济南市奥体中路顺畅通行，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于10月13日起对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口实施限时禁左措施。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在2026年停涨后，2027年再次维持不变，全国最低缴费标准仍为400元，这已是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连续3年保持稳定。在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的背景下，参保群众的个人缴费负担进一步减轻。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近日，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征求意见，拟将权益类基金 FOF 的成立门槛从2亿元降至5000万元，固收类基金门槛保持不变，以此助力权益基金发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听歌的时候，此刻四点前的光开始有了晚霞的预感。这个国庆因调休而上班的周六正在走向尾声，也许你已经开始期待下班，期待一顿热饭，期待夜晚属于自己的时间。让这首歌先替你把期待点亮。工作会结束，音乐不会，忙碌会过去，温暖会留下。再坚持一会儿，晚风正在来的路上。先来听这首为你准备的快乐童话。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距离下班已经越来越近了，调休的周六，你辛苦了。无论是忙碌、疲惫，还是偶尔走神，都被这个下午温柔的收留。音乐更是没有要求，也不会追问，它只是陪着你，把时间一页一页翻过去。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仍在坚持的你，也送给即将下班的你，愿晚风替你卸下疲惫，愿夜色替你保存温暖。小妍为你挑选到的是这首《放飞美丽》。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

0: 不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现在家电补贴价仅售1499元。很多朋友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洗头做造型，不洗头感觉整个人一天都没精神，但是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越多。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呢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推荐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掌管秀发的神。它是各大高端沙龙、时尚博主梳妆台常驻选手，护发实力没得说。关键啊，我们今天上新到的还是全新的新款 HD15 型号，配件技术全方位调整升级，比经典的 HD08 更能打。官旗标价呢是2940元，今天呢我们家电补贴价格五折秒杀，仅需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的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百变造型随心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如果你本来洗完头发很顺，但是吹完之后呢总是炸毛，一梳还断发掉发，可能就是吹风机的温度太高导致的。戴森不一样，利用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3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搭配强大的负离子功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发头皮。吹完头发呢是那种又轻盈又蓬松的感觉，哪怕呢不涂护发精油都能够一梳到底，连去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钱都帮你省了。四种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的紫红色，除了主推的 HD15 升级款，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呢是3499元，福利价只需要1999元，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每个款现货不多，先到先得。

今天下午小妍两个小时的陪伴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这个国庆调休的周六因为音乐变得不那么漫长，因为你的认真变得值得记住。16点之后，希望你把工作轻轻放下，把下午的光收进口袋，无论你即将下班还是要再忙一会儿，都愿接下来这段旋律留在你的心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最新歌曲，叫《留不住的夏天》。这两天你还能感受到夏天的味道和感觉啊，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在穿短袖。欢迎大家在这个看似像夏天的气温里，但是已经进入到深秋的季节当中，2026年10月10号周六的工作日的下午，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明天可以稍微的休息一天，调整一下双节后的节后综合征。欢迎你来找到我。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是问问大家有什么菜啊，热完第二顿比第一顿还好吃。我能想到的就是蒜苔，当然还有我没有挖掘到的美食宝藏，比如那个蒜苔炒肉丝儿，是我觉得热一顿比第一顿炒出来还好吃，拌米饭加馒头嘎嘎下饭。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周杰伦的歌曲了啊，周杰伦的《珊瑚海》。如果你很喜欢周董歌曲，或者是你会唱这首《珊瑚海》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参与的方式包括聊话题都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英文字母，回复 OK 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包括我们的卡拉也 OK。 等候各位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菜，哎，热完之后这个第二顿可是更好吃哦。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嘿、hey, 时间是来到了16:14的时候，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啊。长假结束了，很多朋友就开始准备户外的冲锋衣了。为什么呀？国庆节结束之后，这天儿就开始冷起来了啊。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卖2000多块钱，今天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块钱就算买3件，一家3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就是平时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被称作为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闷肿拥汗，主打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哈，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趁着颜色尺码还全，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哈。专柜一件卖2000多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今天呢，只要5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春秋冬3季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get 亲子装和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像是黑色、白色、芥末绿3个颜色即将售罄。早晚呢温差挺大的，现在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的方便。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呢就要2000多块钱，现在买3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下手。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还真的不好说了哈。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手慢无盎，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买上一件。时间来到了16:16，马上听到的歌曲郁可唯《一曲微茫》，最新的歌曲啊。如果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4-2战胜了韩国选手张宇臻晋级半决赛。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战胜了韩国选手申玉彬晋级了半决赛。另外，在两场中日战争当中，陈幸彤4-2逆转了桥本帆乃香晋级了四强，王艺迪2-4被张本美和逆转止步八强。作为男双四强当中唯一的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半决赛1-3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无缘中国大满贯的男双决赛，国乒也提前无缘男双金牌。 CBA 赛季前赛汕头赛区的首场比赛，山东高速男篮对阵单外援出战的广东宏远，经过四节的鏖战，最终74-68力克了对手。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请大家来唱的是周杰伦的珊瑚海。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英文字母 OK 就可以来唱歌了。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苦丁动感晚高峰，路堵心堵，让你就是不想。

这是来自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时间是来到了16:3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很多朋友对报旅游团这个事儿啊有点厌烦。厌烦什么呢？厌烦三五十人的大团，属于人挤人走马观花，还总被购物店牵着走。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云南的旅游团，完全不一样，泸沽秋雨哈，是去丽江6天的小团，主打的是一个精致纯粹，没有套路，严格控制人数，最多20个人，人少体验好，走路也不扎堆儿，观景不匆忙，每一处风景都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彻底告别传统跟团旅游的匆促和拥挤。关于购物团，要给大家坦诚的讲清楚，是有购物店的，但属于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呢就看一看，不喜欢呢也可以单纯的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欣赏一下，没有那些强制的消费。这是做了10年的一个王牌路线了哈，无数朋友亲测打卡，好评不断。18号从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落地直接开启美景的模式，省时又省力。6天的时间呢，去到了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探秘泸沽湖的女儿国，还能体验一下当地摩梭特色的走婚宴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也很扎实。咨询电话0531-8880-7105，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哈。拒绝一片坑点套路，高品质的小团，安安心心。如果想去云南玩的话，选择这个团准没错。时间来到了16:3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 Summer 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想问问大家哈，有什么样的菜热完第二顿比第一顿还好吃？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我留言。林说土豆啊，清河说就是那个炖酸菜，有这个有点东北菜系了。晴晴说，这个给我拍了个图，这是蒜苔炒肉啊。我刚刚也说了，许说鱼吧，我觉得第二天吃贼入味儿。程程说，我也是同意那个酸菜，但是我得加个鱼，酸菜鱼，哎，这有点会吃啊。正阳说红烧肉吧。小美说我也同意鱼，第二天呢更加入味儿了，更加好吃了。随心说你们试试那个扣肉也嘎嘎好吃。桑无言说必然是隔夜的蒜苔呀。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什么样的菜热完第二顿比第一顿还好吃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张靓颖，锁。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嘿、hey,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是 Summer。 微信后台呢，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呢，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只卖1499块钱。很多朋友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是洗头做造型，不洗头感觉整个人呢一天都没精神，但是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越多，是不是？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得选好啊，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给你推荐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掌管秀发的神，各大高端的沙龙、时尚博主的梳妆台常驻选手哈，护发实力也是没得说。今天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型号，配件技术方面全新调整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官旗卖多少钱？2940块钱。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卖14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百变造型随心做。赶紧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了，只要1499块钱，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快的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块钱到手超模女明星同款的6套，免费送的气垫梳库存不多啊！赶紧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官方的正品啊，一斤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呢是免费维修的。4个颜色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库存不多，抓紧行动吧。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00

0: 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来到了17:01的时候，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很多朋友出去旅游啊，特别讨厌那种三五十人的大团，就是人挤人走马观花，总被购物店牵着走。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云南的旅行团，完全不一样，名字就好听，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天的小团，主打的是精致纯粹，没有套路，严控人数，最多20人，人少体验好啊，走路也不扎堆儿，观影不匆忙，每一处风景都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彻底告别传统三五十人大团游的那种仓促和拥挤。关于购物店，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坦诚地讲清楚，是有购物店的，但是呢是自愿参观的，也不捆绑也不套路，你想买呢你就看一看，不喜欢呢也可以看一看，单纯了解一下观赏一下哈，不强制消费。这条线路呢做了10年了，很多朋友亲测打卡，好评不断。18号从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落地直接开启美景的模式。6天的时间呢，去到了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啊、泸沽湖的女儿国，体验一下当地的摩梭特色走婚宴，以及当地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呢是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餐标也很扎实啊，特色美食全覆盖。咨询电话0531-888-07105，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如果你想安安心心玩一次正宗的这个云南团的话，选这个旅游团准没有错哈。时间到了17:03，这首歌很适合在路上听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唱在这首歌里了。毛不易的胡同送给路上的你。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2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的红砖房，旧旧的不

哎，时间是来到了17:07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哈。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就想聊聊看关于吃的方面。关于吃的方面，您比我们还在行哈。有什么菜在你的这个味觉当中，在你的味蕾当中，你觉得热完第二顿比这第一顿刚做出来还好吃？上个小时很多朋友讲到这个蒜苔炒肉。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啊直接留言。云朵说凉菜跟热菜第二顿一起热，这我第一次听。巴拉巴拉小能量说蒜苔没人懂吗？懂啊，上个小时好多人都说蒜苔呢。念小宝说辣子鸡，哎呦喂。炭烤小肥羊说了炒鸡越热越有味儿，哎呦喂。一说到这个炒鸡，我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一颗明说肉末腌菜第二顿绝绝子，还有那个苦瓜第二顿绝对入味儿了。苦瓜你是怎么留到第二顿的？还好吧。说有没有喜欢吃那个吃席打包回来的大杂烩，然后一锅炖加点青菜的？我讲真，我到现在还没有吃席打包过，我只去搂过席，但是我没有从在席上打包回来的。我也没办法，说回锅肉啊，听着名字就知道了是吧。修义说有些菜啊刚做出来没入味儿，放一段时间入味了就很好吃，特别是那种焖的菜。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那炒咸菜第二顿也嘎嘎好吃。小狮子说我觉得咖喱，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有什么菜热完第二顿比第一顿还好吃的，欢迎大家可以找我聊聊天，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梁凡一别两忘送给大家。

0: 播动感晚高峰。
1: 谢谢乔山老师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7:14呢啊。长假结束了，很多朋友觉得说天儿要变了，就得买一件耐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所以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现实返场了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多块钱起步吧。今天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块钱。咱就说你一共买三件都不如专柜一件的贵，也就是一件平时的钱。这款冲锋衣呢也被称作为啊户外六边形战士，所以趁着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哈。奥莱仓直发哈，保证保真。北面呢也是业界大拿，无数爱好者的心头号。专柜呢卖2000多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今天入手只需要500多块钱就可以穿到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像是黑色白色芥末绿三个颜色即将售罄了哈。秋天呢早晚温差挺大的，又经常刮风下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另一件北面的冲锋衣也是超级方便。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啊就要2000多块钱，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入手。下一次什么时候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力度，那就不知道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尤其是给孩子带上一件，因为它抗造又耐磨，像是可乐饮料啊、炸鸡番茄酱啊，孩子随便造一擦就可以干净，省掉很多家长的麻烦事儿啊。17:1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话题想聊聊看有什么菜热完第二顿比第一顿还好吃。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周杰伦的珊瑚海，当然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的新歌不也好好的，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时刻，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为了改善路口交通秩序，保障济南市奥体中路顺畅通行，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于10月13日起对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口实施限时禁左的措施。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在2026年涨停后，2027年再次维持不变，全国最低缴费标准仍为400元，这已经是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连续3年保持稳定。在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的背景下，参保群众的个人缴费负担进一步减轻。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时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友可以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周杰伦的《珊瑚海》。如果你会唱周董的这首歌，并且很喜欢唱《珊瑚海》这首歌的话呢，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英文字母 OK， 回复英文字母 OK 就可以参与唱歌了。周杰伦《珊瑚海》。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8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4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

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Leo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你唱出来，车厢里的 KTV 才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是周董周杰伦的《珊瑚海》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这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来唱 K 了。首先我们来听的是头发乱了的声音。

0: 哇，这有点声嘶力竭的感觉了，但是很 nice 啊哈。这一位叫什么？完美演出西瓜不吐籽，说他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1: 海平面远方还是阴

讲真啊，这要不是是清唱的话，我都以为放了原声了，声音好好听啊，是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蜡笔边边的声音。

我觉得你的声音可以再打开一点，因为有点那种气声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来听，茉莉的声音，他说会不会发的有点晚？不晚不晚，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大喘气儿啊，让我觉得以为怎么着忘词儿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周董周杰伦的《珊瑚海》，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你想唱歌的话，跟着周董一起唱起来吧。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Everybody fuck it。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Hey，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是 Summer。 微信后台呢，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呢，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只卖1499块钱。很多朋友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是洗头做造型，不洗头感觉整个人呢一天都没精神，但是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越多，是不是？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得选好啊，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给你推荐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掌管秀发的神，各大高端的沙龙、时尚博主的梳妆台常驻选手哈，护发实力也是没得说。今天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型号，配件技术方面全新调整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官旗卖多少钱？2940块钱。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5折秒杀，只卖14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百变造型随心做。赶紧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了，只要1499块钱，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快的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块钱到手超模女明星同款的6套免费送的气垫梳，库存不多啊！赶紧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官方的正品啊，一斤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呢是免费维修的。4个颜色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库存不多，抓紧行动吧。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来自郭靖克里尔的爱情讯息啊，时间来到了18:06，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依旧是你的老朋友 Summer， 非常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什么菜热完第二顿比这第一顿还好吃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心中有答案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哈，山东音乐广播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说到这儿呢，双节过后很多朋友也想出去玩一玩，但是呢很多人厌倦了三五十人的大团，就是那种旅行团，人挤人走马观花，而且还有很多购物店牵着你的鼻子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云南行呢完全不一样，光听名字就很好听，泸沽秋雨啊，直飞丽江6天的一个小团，主打的是精致纯粹，没有套路，严控人数，最多20人，人少体验好，走路不扎堆，观景不匆忙，每一处风景都可以安安静静看完拍够，彻底告别传统跟团的仓促和拥挤。关于购物店啊，要坦诚讲清楚，是有购物店的，但是呢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你想买呢就买，不想买呢你就看一看，不喜欢呢也可以单纯了解一下，欣赏一下，没有那些强制消费哈。这条线路做了10年了，有很多朋友亲自打卡，好评不断。18号呢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落地呢就开启美景模式。6天的时间呢，去到了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泸沽湖的女儿国，还可以体验当地特色的摩梭走婚宴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的是4钻的酒店，餐标也很扎实啊，美食覆盖。咨询电话0531-8880-7105，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云南，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时间到了18:07，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啊，什么菜热完第二顿比第一顿还好吃？我能想到就是蒜苔，你能想到什么呢？如如不动说就剩下那烂面条，他说我个人感觉这面条一热怎么吃啊？他后来给我回了一个，他说在锅里炒一下，就是又糊又面的那种感觉是吧？清新说蒜苔跟炖鱼，刚才有朋友说这鱼啊是越炖越有味儿。小园子说你们吃过杀猪菜吗？这东北特色菜。 Lucky 张说就是剩菜呗，和在一起。园子说必须是红烧肉啊。 Forever 说 Summer 你吃过回锅肉吗？我觉得回锅肉它本身这个名字就知道得回一下啊。平安喜乐说蒜苔配肉再加上萝卜。西燕说谁懂小时候打包饭店里的剩菜掺在一起的味道。4658说大锅菜你们有人懂吗？就是食堂里的那种大锅菜是不是？铲屎官说豆角啊。王氏说红烧肉。遇见说蒜苔炒肉，还有猪肝。猪肝还能再热一下吗？猴一斤说了辣椒炒肉，一个 W 说大席的剩菜，搂席我搂过，但是真没有就是把那个搂完了之后再打包带回来的。带刺的玫瑰说 Summer 我也推荐你吃杀猪菜，那些年说梅菜扣肉啊，那里面那个菜呀、第二顿更好吃。好运眷顾说糊涂面条，糊涂面条是什么？小莹莹说杀猪菜还有炒蒜苔。韩妈说第二顿的面条有人喜欢吗？你不是一个人了，刚才有朋友已经说到过这个事儿了。喜上眉梢说必须是那个吃席的那个大锅熬菜，这我还真没吃过。团员说烩酸菜，小记忆说我支持回锅肉，小江说蒜苔，第二天的蒜苔要是能给我能吃2大碗米饭。哎呀呀说了所有的荤菜我觉得都可以热第二遍。碎心说剩下的手擀面。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有什么菜热完第二顿那比第一顿还好吃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找到 Summer 啊。此时此刻呢马上就进入我们的后风时段，也就是屏风时段，但是今天是周六啊，但是今天是周末，因为明天可以休息一天。用声音用音乐祝大家好好休息这一天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双节后的节后综合征啊，大家可以快速的把它调整过去啊。此时此刻如果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可以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朱孝天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时间是来到了18:15了，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了，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多块钱起步吧。今天把价格给你一铺到底，只卖5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599块钱，咱就说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就平时专柜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被称作为护边六弯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闷肿哈拥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啊，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挑选了哈。北面是作为业界大拿，更是无数爱好者的心头号，专柜啊近2000块钱的价格咱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只卖5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像是黑颜色、白颜色、芥末绿三个颜色即将售罄了哈，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呢就要2000多块钱，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有没有这样的力度就不好说了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哈，抗凿又耐磨啊，尤其是给孩子带上一件，因为北面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因为它不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便造一擦就掉，可以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压力。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喽。时间到了18:17，陈楚生《庙堂之外》送给路上的你。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来了，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
3: 你看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揭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哎，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是 Summer。 微信后台呢，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呢，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只卖1499块钱。很多朋友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是洗头做造型，不洗头感觉整个人呢一天都没精神，但是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越多，是不是？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得选好啊，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给你推荐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掌管秀发的神，各大高端的沙龙、时尚博主的梳妆台常驻选手哈，护发实力也是没得说。今天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型号，配件技术方面全新调整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官旗卖多少钱？2940块钱。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卖14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百变造型随心做。赶紧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了，只要1499块钱，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快的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块钱到手超模女明星同款的6套，免费送的气垫梳库存不多啊！赶紧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官方的正品啊，一斤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呢是免费维修的。4个颜色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库存不多，抓紧行动吧。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

0: 将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0: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0: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0: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1: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1: 对，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只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盲融吴莫愁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世界
0: 莫文蔚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7: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7: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7: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进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三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芒蓉无墨潮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Other girls.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里又有太多圣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

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也一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3: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3: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3: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